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一起来了解国风音乐。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流行与古典曲风的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的意蕴上，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不断涌现的国风音乐作品，体现出创作者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不断提升的国风音乐传播力，则表现出当代社会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坚定的文化自信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蓬勃生机。《天地行》这首歌在流行编曲中突出了竹笛等民族乐器的音色，轻盈灵动，曲中江湖少年的鲜活形象如在眼前。

近年来，国风国潮广泛影响着当代人的衣食住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其中，国风音乐聚集了人数众多的爱好者。据国风音乐内容生态报告显示，2020年至2021年，播放量过亿的爆款国风音乐有51首，国风歌曲播放量是2019年至2020年的2倍多，播放量破100万、1000万的作品数量也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国风音乐中，民乐与戏腔歌曲占比最大。比如，据调查统计，唢呐成为网站年轻人最喜爱的乐器，相关视频播放量达到2亿多次，和戏曲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增长幅度达到275%。正在听到的由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是化用了京剧音乐，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国风音乐泛指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音乐。近年来，中国音乐市场上不断出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民乐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创作的现象。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流行与古典曲风的多元融合为主。国风音乐这一潮流体现了流行音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它正在逐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了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一起来听胡彦斌、叶贤卿演唱的《风》。

这里种子的肥沃土壤。聆听国风音乐，某种程度上犹如一条引人探究传统文化的溪径。古典诗词中的意境与言辞章句中的古代人物，熟悉的传统曲调与音乐配器，都能在国风音乐中找到踪影。国风音乐的歌词和古典文学关系密切，古典诗词和传奇故事往往从人物形象、叙事背景和审美意境上塑造着国风音乐的风貌，比如悟空、哪吒、济公等等广受欢迎的作品，都是脱胎于人们耳熟能详的古典小说和民间传说。《清平调》这首歌的歌词沿用李白的唐诗，古意盎然。古典文学作品里的故事往往成为了国风音乐的叙事背景。一起来听《清平调》。

历史长河中绚丽多彩的宫廷音乐，意境深远的文人音乐，博大精深的民间音乐，以及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而留存至今的经典民歌、曲艺、器乐等等，这些也都赋予新生代国风音乐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和滋养。《湖光山水调》这首歌不仅采用民族五声调式和线性旋律的创作手法，还融入了江南小调的旋律语汇，描绘出了春风和煦、烟波浩渺的如诗画卷，也使整首歌具有非常浓郁的江南风韵。一起来听《湖光水色调》。

在编曲配器等创作手法上广泛运用民族乐器的多彩音色形态，这也是国风音乐创作吸收传统、彰显民族文化意蕴的有效路径。比如《秋风词》这首歌融合了古琴、碰铃、木鱼、唐鼓等乐器，营造了秋风的境界。《君士山》这首歌使用了二胡、古筝等乐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国风音乐带着当代人的审美旨趣深入传统文化宝库，同时在旋律、编曲、配器等层面积极借鉴融入现代音乐作曲技巧，比如在和声结构、旋律律动和音色组合上，国风音乐往往融合了节奏布鲁斯、摇滚、说唱等流行曲风，体现出当代时尚审美趣味，节奏明快，旋律清新。一起来听歌曲《风过谢桃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说起云南，大家的印象里都是很多大山，而那些江河就被无意地忽略掉了。如果有人说云南是一个水资源大省，因此可能就会让人觉得有点突兀。可事实如此，云南的大河大江众多，长江的上游金沙江就不用说了，还有东南亚的母亲河澜沧江湄公河，以及越南的母亲河沅江红河。你看，大家都知道长江，知道红河、湄公河，可是这些江河在云南境内的时候却有另外一个名字，这也许也造成了有些人的混乱。比如要说到珠江，大家都很了解，珠江的上游水系叫南盘江，它也发源于云南。还有缅甸的母亲河萨尔温江，它上游是怒江，在云南，以及伊洛瓦底江，它的上游也在云南。长江水系通向整个南方中国，珠江水系在岭南，而红河、澜沧江、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都是向南流向了东南亚半岛，最后汇入浩瀚的南海和印度洋。所以云南也可称之为南方大陆的水塔。云南的水资源总量居全国第四，地表水资源就有2200多亿立方米。从水源和大河数量来看，似乎云南都比较适合发展水路运输，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云南水运条件并不好，还远远没有达到设想。这主要是因为刚才提到的山，而且云南的岩石构造以石灰岩为主，很容易遭受雨水和河水的侵蚀。云南的河谷就大多极度深陷，形态就像一个 V 字形，河水的流速湍急，河床多险礁暗滩。如果是探险旅游，看着非常漂亮，可是如果是航运，条件就显得差了。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东南亚半岛国家，如果他们更稳定，而且经济更发展一些，那么也许对航道建设、水路运输的意愿会更强。但目前为止，也只是澜沧江湄公河通行了一些小船。这里说的船小，是相对于像长江水系云南的水富港，那里常年通行2000吨级的船舶，而且很快还要升级到可以通行3000吨。2000吨属于二级航道，而3000吨就属于一级航道。云南水富港2020年的货物吞吐量就有677万吨。在2020年，云南的整个货运量也就是700-800万吨，一个港口就占去了绝大部分。拿国内来比较，同样因为广西贵州对水运重视，加大投资，珠江水系的航道已经延伸到云南的境内。云南的南盘江已经建成可通行300吨船舶的，这是五级航道。在2030年之前，还要继续升级成500吨级船舶的四级航道。珠江水系上，云南也有一个港口叫富宁港，北边的叫水富，南边的叫富宁。这个港。

0: 港口在富宁县城直线距离50多公里外，那里原来有一个波爱镇，是云南和广西之间自古以来的一个通行要道。后来这里修建了百色水库，现在呢，水面宽阔，水位很深，这里十分有利于建造很好的港口。从这里出去，广西百色的航道已经完全建成了3级可以通行1000吨船舶的航道。金沙江和澜沧江上也建立了许多电站，形成了数百公里的深水库区。这样的水深条件为通行几千吨、上万吨的轮船都做好了铺垫。对于云南来说，可以通江达海的港口目前少，就意味着云南集中资源，在建设与港口相配套的公路、铁路运输体系和货运场站。在航道维护方面，目前投入也就少，相应的成本也就降低。这意味着在云南投入航运，产出相对比其他省份更高一些，更容易实现盈利。另一方面，云南各个州市也在投入自己的能力，开发自己的创造力。比如说，澜沧江目前已经开通航道，可以到达老挝、泰国，而在国内，临沧刚刚开通高铁，临沧就去打造了云南首条内河航运的精品旅游线。它依托的就是3座水电大坝截流形成的百里长湖美丽风光，同时挖掘宜人气候、绿色农产、生态、古树、茶叶、原始森林等特色资源，把茶马文化、水电文化，甚至啤酒文化都融了进去。这条航道北起于临沧的凤庆县，南部抵达临沧双江县，以澜沧江的干流临沧段作为轴线。澜沧江号称东方多瑙河，而临沧又是云南一个最后的秘境，所以在这一点上打造可以旅游观光的航行线路，确实也算是一种令人期待的行为。当然，作为水运来说，旅游只是其中一小块。澜沧江湄公河一江连了6国，这是一条黄金水道，东方多瑙河不是浪得虚名的。从2001年正式通航以来，鲜花、水果、大米、橡胶，每天往来于这条水道上的船只，运输着沿岸各国的生活必需品，也承载着众多船员的致富梦想。当然，目前澜沧江湄公河从中国出去，主要通向4个国家，还不是6个。除了中国以外，还有老挝、缅甸、泰国。通行的范围，北边是中国的思茅港，还在景洪港以北，然后到老挝的琅勃拉邦，全长786公里，这一路有港口码头14个。境外航道原来通航只有100吨。经过整治，已经提高到常年可以通航150吨，季节性200吨以上。境内的航道可以达到5级航道标准，常年通航300吨级。目前从事相关行业的人们都在等待着形势变化以后，货运、客运、旅游业的蓬勃开展。这里也真心为他们祝愿祈福，为云南6大水系、9大高原湖泊。相关从事航运或者有船的人们，真心的祝福。
1: 它是中国西南的澜沧江，它是东南亚最长的湄公河。在它的孕育下，独特的灿烂文明跨越国界，绘出自身水系的精彩画卷。让我们穿越时空，感受湄公河边人物的生动片段，探索湄公河独一无二的文化与生命。同饮一江水。
2: 每年1月，洞里萨湖的水退回湄公河，又一个捕捞季开始了。洞里萨湖渔民的家是流动的，他们随着湖水的涨落过着迁徙的生活。旱季来临，湖水退去，鱼群出现了，渔民的家 开始向湖心移动。

却收获他们的希望。45岁的尹耿立一家是洞里萨湖上的渔家之一，他有7个孩子，5个女儿，2个儿子。在洞里萨湖，一个渔民的家庭里有10来个孩子是很普遍的事情。孩子越多，劳动力越多，家庭收入也会越高。每年6到10月，雨季来临，水不断涨，他们又要向岸边迁移，直至到岸上安家。一年中至少要迁移5到6次。洞里萨湖的渔民是世界上最勤于搬迁的人。迁移的地点是根据水位的深浅决定的。渔民们一般选择距离湖岸1-2公里远、水深1到2米的水域安营扎寨。上千户渔家彼此连接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水上村寨，继续着祖先们打鱼为生的生活。雨季，洞里萨湖吸纳湄公河洪水，面积扩展到1万平方公里。旱季，它又把水还给湄公河，湖面缩小到2700平方公里。它调节平衡着湄公河的水量，也调节着东南亚的气候。洞里萨湖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最大的湖泊和天然渔场，是镶嵌在柬埔寨大地上的一块活着的黄金。著名的吴哥遗迹群坐落在洞里萨湖的北岸，千年来它取之不竭的渔业资源抚育了伟大的高棉文明。渔民们总是在黎明前就出湖捕鱼，早上5点左右是捕鱼的最佳时机。他们通常在距渔村2-3公里远的水面展开捕捞活动。大女儿芝辣是母亲尹耿立的得力助手，每天捕鱼前母亲都要和她商量下网地点。茫茫大湖，选择在什么地点下网非常重要，这既需要有捕捞经验，也要靠运气。尹耿立家使用传统的拖网，捕捞一次需要1-2个小时，这是洞里萨湖渔民最有效的捕捞方式。澜沧江湄公河上的渔民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捕捞多种多样的鱼。这条大河孕育了世界上最丰富的淡水鱼类生态系统，鱼类多达1700多种，鱼类多样性在世界大江河水系中名列第二，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确定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淡水鱼类生态区之一。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鱼类资源对整个流域内生活的6500万人的生计至关重要，是他们获取蛋白质和营养的主要来源。据统计，次区域淡水鱼类的年捕获量在180万吨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淡水渔业。鱼鹰是渔民的猎手，下水前主人用糯米稻杆将鱼鹰的脖颈箍小，这样他捕到鱼的时候才不会吞下去。捕到鱼后，主人会用小鱼虾奖赏他们。40岁的黄六七从小就跟着父亲在江上捕鱼，父亲过世后，他就与叔叔黄运八、哥哥黄六四一道合作捕鱼。黄六七的父亲留给他们的遗产就是这群鱼鹰。捕鱼一般在傍晚开始，一直持续到天亮。气灯吸引了鱼群，鱼鹰也能准确快速地捕到鱼。一只鱼鹰一年可以捕鱼500公斤以上，在主人发出的激励声中，鱼鹰充满激情和灵性，这样他们就能捕到更多的鱼，这也是祖辈传承下来的方式。早上，黄六七与妻子去镇里赶集，把打来的鱼

趁活卖掉，活鱼可以卖出好的价钱。捕获丰饶，使尹可立一家的打鱼生活很快乐。这样的生活，在十一世纪吴哥古迹的壁画中就描绘过。一千年来，人们打鱼的工具变化着，曾经是叉子、木船，现在使用机动船和更大的网。人们对鱼类的需求比古代更大，而洞里萨湖依然是过去的那个洞里萨湖，鱼类也没有因为捕捞工具的先进更多起来。可尹耿立他们认为，应该永远这样快乐下去，一代又一代人。要是捕捞顺利的话，渔民就可以提早回家到市场交易，否则他们就要在湖上吃饭，然后接着干。这一天从早到晚，他们都没有打到鱼。

过去，银耿俪一家在离他们家不远的水域就可以打到鱼，要是鱼少，就不断地更换地点，或者再走远一点。现在，他们走得越来越远，经常是忙了一天，最后却一无所获。

0: 黄六七叔侄三人的鱼鹰忙了一夜，没有捉到几条鱼。现在水里没有多少鱼了，鱼鹰没有捉到鱼，也要吃东西。
1: 鸭鱼钓不到，鱼没得钱。对。
0: 为了养活鱼鹰，黄有七只有去市场买鱼来喂养它们。每只鱼鹰每天要吃1公斤左右的鱼虾，

渔船终于可以开动了。雨水让林耿立全家都欣喜不已，湖上没有水就什么也没有，只要有了水就有希望。

0: 鱼鹰也越来越难捕到鱼。尽管鱼鹰的脖子越勒越紧，但小鱼也很难捕上几条了。黄六七和哥哥决定夜间为游客们表演鱼鹰捕鱼，这样也许能多挣些钱。黄六七在竹筏上安装了一台发动机，这样竹筏就能与游轮同步前进。他的竹筏成了一个供鱼鹰表演的水上舞台。黄六七每晚表演两次，每次让游客拍照大约一个小时。尽管黄六七用尽了力气，但收获不多，多数时候收入也就能抵消发动机的油钱而已。这天晚上，黄六七把藏在心里很久的想法说了出来，他要卖掉鱼鹰。
1: 妈的，就是这妈祖的那样，
2: 拿得起笔钱那个工资。以前的挖好鱼，我追那个竹筏挖过三把鸡，

0: 前我就做官，不过叫我来升官了不？搞来搞他来升官，哪天来了来的那个样子，跟个跟庙来的。当时我来也来了多少根，我后面不是麻痹我，我后面还那个门呢，
1: 又别那个四周，妈的七六万钱就熬软了。
0: 秋夕功劳，秋夕相比还蛮好的，哪些好搞就搞哪个东西，洗个菜就营销两两斤，一工作要是搞成几百块钱嘛，哎，你去拉都那几百块钱我们，是吧？所以说我都丢我们的工作不要干净了，从西养到大养到漳州，啊，养的就就像俺爸养猪的那个养，啊，咱用一吗？俺是别办法。
2: 水流带着鱼群回到了洞里撒湖，尹耿立要抓住这个时机，他不抱怨运气，只能要求疲惫的孩子们更加努力，在进补期到来之前多一些积蓄。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每一个春天的夜晚都应该是温柔、温和、温暖的凉夜吧。你好，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今夜呢，我们要跟随两位朗读者一道去邂逅日本的国民诗人宫泽贤治。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诗人的天职究竟是什么呢？在诗歌与诗人都不再成为焦点的当下，今夜却尤其要把更多的时间与空间留给那些逝去的或者在当下的边缘坚持诗歌创作的人们。正像语言的尽头是音乐一样，语言的极致是诗歌。对于诗歌与诗人，最好的品读方式，也许就是倾听了。

宫泽贤治的故乡在日本东北的岩手县花卷市，不畏风不畏雨是他的名句，无人不知。1929年美国引发世界经济大萧

条，也殃及日本。1931年，东北又遭遇冷害，农村陷入危机，闲置卧病，时当深秋，在笔记本里写下这首风雨诗。死后被发现，全诗没有主语，但可想而知，他要和农民们一起干旱时流下眼泪，冷下时坐立不安。他说过，整个世界不幸福起来，就不会有个人的幸福。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花卷也受灾严重，闲置的诗句让人们鼓起抗灾的勇气，不向风雨低头，不能输给灾难。而且全世界都唱起了不畏风雨，为日本加油。闲置出生于1896年，出生前的6月，岩手县沿岸遭到大海啸袭击，出生后4天，岩手县发生7级大地震。似乎他生来就必须不畏风雨，不畏冬雪和酷暑，也不畏地震与海啸。佛教、文学、自然、农业、音乐是他人生的要素，可惜只活了37年。病故那一年，岩手县也发生地震。短短的一生，大约写了800首诗，100篇童话，但生前只出版了1本诗集《春天与阿修罗》和1本童话集，要求很多的餐馆，是自费出版，大半卖不掉。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名气，但死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从他的作品及生活方式读出人文主义、和平主义，近年又联系到环境运动，予以高度评价。闲置热爱自然，憧憬宇宙，关心科学。有人统计过，他作品中出现的植物有500多种，动物140多种，其中鸟类51种，哺乳类41种。诗文中地质学及哲学、宗教等的用语很多，还混杂几种外语和岩手方言，简直像语言博物馆。19岁的闲置考上盛冈高等农林学院，这是日本第一所国立的农学、林学以及兽医的高等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盛冈离花卷不远，闲置所在是那位用英文撰写了1本武士道的新渡户道造的故乡，出产如今中国人大肆喜好的铁壶。闲置从小对矿石矿物感兴趣，被叫做小石头。他的童话代表作之一《银河铁道之夜》中写道，这沙子都是水晶，里面燃烧着小小的火苗，所以学习地质学、土壤学如鱼得水，从此跟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30岁时辞掉薪酬优厚的农学校教职，撰写《农民艺术概论纲要》，开设农民讲座，要把为了吃的农业变成为了快乐的生活的农业。那时候日本的农村跟中国一样，岩手县因冷害、干旱等天灾经常闹饥荒，现今旅游到那一带还能处处看到遗留的饿死供养之类的碑石。他家开当铺卖旧衣，生活富裕，但通过父祖的生意看见了农民生活的困苦，觉得家业很可耻，不愿意继承。宫泽家信奉佛教，代代信的是净土真宗，而他18岁改宗法华经，无欲无求，绝不发怒，总是平静的微笑，对所有事情不过分思虑，始终不渝。他认为今后的宗教是艺术，今后的艺术是宗教，有志于法华文学。25岁开始写童话，自信足以惊倒当今的日本文坛。闲置的文学语言独特，富有幽默感，至今打动人心的是那颗慈爱之心。虽然很热爱，却终于为专事写作。毕竟受家庭影响，在东京还谋划过经营人造宝石业。小时候被叫做小石头，晚年在碎石厂工作，仿佛是一种宿命。日本的传统屋房是木造的，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化，砖石成为摩登的结构，如几年前复旧的东京站。闲置到东京推销建

0: 材产品，精疲力竭而病倒，回花卷养病，写下风雨诗。两年后的1933年9月21日病故。著名作家井上夏说，闲置是人的样板。
1: 感谢今晚的第一位朗读者玫瑰带我们来到宫泽贤治与他的时代。接下来请出曾经在日本留学工作生活多年的高南老师，来为我们用日语原文朗读宫泽贤治的《不畏风雨》。

0: 不畏雨，不畏风，也不畏冬雪和酷暑，有一个结实的身体，无欲无求，绝不发怒，总是平静微笑。一日食玄米半升，以及味增和少许蔬菜，对所有的事情不过分思虑，多听多看，洞察铭记。居住在原野松林荫下小小的茅草屋，东边有孩子生病就去看护照顾，西边有母亲劳累就去帮他扛起稻束，南边有人垂危就去告诉他莫要怕，北边有争吵或冲突就去说这很无聊请停止，干旱时流下眼泪，冷下时坐立不安，大家喊我傻瓜，不被赞美也不受苦，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1: 我想起了一位在三年前病故的日本著名的民谣歌手森田童子的一首歌，歌中唱道，假如有一天我悄然逝去，愿你就此静静地将我忘记，实在寂寞难耐的时候就去我生前喜欢的油菜花田里哭泣吧。我想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每当那些诗句和那些歌声传来的时候，旁人是否听得到我们被感动的哭泣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感谢你今天的倾听，也感谢今天的两位朗读。

读者高南老师与玫瑰，更要感谢逝去的诗人与歌者陪伴了我们夜晚的这段时光。我是燕子，下一个夜晚再会。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一处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诗人之一，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

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她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颂咏的《钗头凤》。自从那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首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旧词。

苏首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娇消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

0: 汤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说，他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陆游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只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原壁间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是钗头凤，那是唐婉的词迹。
1: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雨间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
0: 在南

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hey, 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周边的世界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着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魔幻，可能让我们措手不及，可能给我们当头一棒，当然也可能带着惊喜，带着笑意。但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两件事情是无论周边的世界如何变化，只要在做这两件事的时候我都能得到真正的放松，一是睡觉，另一个是洗澡。睡觉是那种可以让我的脑子停下思考的宝贵的休息时间，而洗澡真的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可以得到身体和心灵双重洗涤的愉快瞬间。洗澡的时候你会唱歌吗？洗澡的时候你会听歌吗？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作品都是一些洗澡的时候会听的歌，所以想把今天的听歌主题叫做浴室的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逻辑联系，有很老的歌，也有一些没那么老的歌，有的歌唱人生，有的歌唱理想，有的歌唱过往，有的歌唱爱情，题材各不相同，风格各不相同，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是我在浴室当中最喜欢听甚至最喜欢唱的歌曲。看一看我们有没有相似的品味和爱好吧。今天的第一首来自李宗盛，这首歌曲来自歌手金志娟娃娃的真实故事。他在录歌的时候几乎哭到录不下去，因为这个故事当中的浓浓情思，因为爱你哪怕隔着千山万水我也会漂洋过海来看你的主角就是他自己。那是一段远距离的恋爱，他说自己在那段期间大概做了2年的八点档女主角。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哈哈笑了起来，对于自己当年如同连续剧般的苦恋故事其实早已释怀。他在和李宗盛用随口5分钟的时间聊到自己情感经历的时候，应该完全没有想到2天之后再遇到李宗盛时经典的词曲就已经诞生了。李宗盛兴奋地拿出一张沾满了油渍的是那种连锁牛肉面店的餐垫纸，上面写着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我想那一定是他在吃牛肉面的时候想起来整个事件和整个画面感，便把自己的灵感记录在了纸上。于是那些我们反复吟唱的歌词，那些击中我们内心的曲调，最初的诞生是一张沾满了油渍的牛肉面馆的餐巾纸。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这首歌当中也包含着你的故事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想起的是身边的那个人吗？也许你们都早已结婚生子，有了美满的家庭和更好的自己，只留下这首歌曲纪念那段必须漂洋过海去探望恋人的苦楚时光。

光，而这一段段或许有些苦楚却又饱含甜蜜的时光，才是构成我们人生的高光时刻呢。如今这些高光时刻也许只属于浴室当中最放松的你。来自周深的版本，漂洋过海来看你。

每一年到年末的时候，各大平台就会开始做用户的年度榜单。特别记得我在某一年的听歌报告里面，这首歌曲我全年听了155遍，其中在某月的某一天，那天我真的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那一天我单曲循环了30多遍。也许我的心里有歌曲当中唱到的那样一个结吧，而这个结深深地刻在心目当中，需要另一个结把它打开。来自陈慧娴，情意结。

爱这首歌曲大概是因为它的真实吧。每一个置身在爱情当中的我们都在犯这样的错误，猜忌、不安、怀疑到逃避，可是偏偏他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部都相信，可他对你说最简单的那一句我爱你你却怎么也不信。支离破碎的感情也许真的只能用离开画下句点，而这个句点代表的也许真的是对这段关系最好的定义。来自 Eason 淘汰。

这是一首恋无可恋，对感情惆怅到极致的情歌。在黑白键的旋律和灵犀细腻的传神笔触之下，让我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古巨基的嗓音当中绽放出了独到的温和的感染力，顺遂恣意在凄然和悲伤里面唱出了那种情感里最浓稠的密度。来自古巨基《爱与诚》。

我最佩服的四种人是体型说保持就保持的人，睡觉说睡就秒睡的人，不论睡得有多晚说起就起的人，和一段关系当中说忘就忘的人。谈过最浓烈的恋爱，走过四处无人的街，却没有办法躲过那个内心的自己。我想人矫情起来，真的听什么都好像在唱自己。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茨威格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当中写道，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不为人所察觉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逢迎，热情奔放，大概就是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感受。来自郭顶，想着你。
1: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在短视频开始流行起来之后，我其实很少去看，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了一条视频，竟然变成了我一段时间不去看就会想看的类型。就是一个女孩简单的宅在家里运动，为自己做饭，收拾房间，上厕所，吹头发，种花剪草的生活记录，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在这种类型的视频当中，我看到了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而这种最本真的样子让我极度的放松，大有洗澡带给我的那种放松的愉悦。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浴室的歌，那些在洗澡的时候会听会唱会不自觉地哼出来，会想要去找寻它的旋律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我真的非常喜欢，莫言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本性善良的人都是晚熟的，并且他们是被猎人催熟的，当别人聪明伶俐的时候，他们又傻又呆，当别人权衡利弊的时候，他们一片赤诚，当别人心机用尽的时候，他们灵魂开窍，虽然后来开窍了，但内心依然保持着善良和赤诚，他们不断地寻找同类，但最后却变成了孤独的那一个。这首歌曲是朋友推荐给我的，他说随机听歌听到这一首，他在晚高峰拥挤的地铁里艰难地举起手机，只是想要看到乐队的名字和歌词。当我认真去听的时候，我理解了朋友描述给我的场景和画面感。纵然岁月已荒芜相欺，也不要满身戾气呀。送给你，来自黑屋乐队，习惯。

我猜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人的遇事之歌吧，唱出的洒脱释怀，也有遗憾和不甘。与其枉费宝贵的时间去和你纠结的神经们博弈，不如就落落大方，坦坦荡荡面对它，接受它，解开它，甚至因为它使你成长而变得热爱它。极度有共鸣的一首情感非常真挚的歌曲，来自阿肆，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这是一首非常都市的情歌，即使疲惫也不将就，即使折磨也一定要到白首。它是纠结的，是扎心的，是深情的，也是苦情的。它可能是你曾经放弃的决定，也可能是你现在孤独的坚守，但无论如何，面对爱情还是生活，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坚持。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我想这首歌曲适合的情境应该不只是浴室，它适合旅行，适合一个人的黄昏和午夜，也适合一群人的狂欢和消遣。它适合派对，适合露营，适合在星空下，也适合在阳光中，因为它带着年轻的底气和冲劲，讲述着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随。这首歌曲当中一定有那个曾几何时的自己，浪漫，让人动容。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小白是周伯豪养的一只小猫的名字，也许不仅仅是一只小猫，因为它的离开给人带来的触动和感悟在歌曲当中淋漓尽致。怀缅小白带来的温暖和纯真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感慨珍惜人生啊，追寻生命的意义，让可以过得漂亮的生活更漂亮一些。来自周伯豪，小白，带着珍惜和感怀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希望你喜欢。我是阿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tomorrow。

个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

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一起来了解国风音乐。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流行与古典曲风的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的意蕴上，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不断涌现的国风音乐作品，体现出创作者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不断提升的国风音乐传播力，则表现出当代社会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坚定的文化自信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蓬勃生机。《天地行》这首歌在流行编曲中突出了竹笛等民族乐器的音色，轻盈灵动，曲中江湖少年的鲜活形象如在眼前。

近年来，国风国潮广泛影响着当代人的衣食住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其中，国风音乐聚集了人数众多的爱好者。据国风音乐内容生态报告显示，2020年至2021年，播放量过亿的爆款国风音乐有51首，国风歌曲播放量是2019年至2020年的两倍多，播放量破百万、千万的作品数量也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国风音乐中，民乐与戏腔歌曲占比最大。比如，据调查统计，唢呐成为网站年轻人最喜爱的乐器，相关视频播放量达到2亿多次，和戏曲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增长幅度达到275%。正在听到的由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是化用了京剧音乐，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国风音乐泛指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音乐。近年来，中国音乐市场上不断出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民乐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创作的现象。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流行与古典曲风的多元融合为主。国风音乐这一潮流体现了流行音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它正在逐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了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一起来听胡彦斌、叶贤卿演唱的《风》。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风音乐最重要的文化资源，是孕育国风音乐这粒种子的肥沃土壤。聆听国风音乐，某种程度上犹如一条引人探究传统文化的溪径，古典诗词中的意境与言辞章句中的古代人物，熟悉的传统曲调与音乐配器，都能在国风音乐中找到踪影。国风音乐的歌词和古典文学关系密切，古典诗词和传奇故事往往从人物形象、叙事背景和审美意境上塑造着国风音乐的风貌，比如悟空、哪吒、济公等等广受欢迎的作品，都是脱胎于人们耳熟能

杨翔的古典小说和民间传说。《清平调》这首歌的歌词沿用李白的唐诗，古意盎然。古典文学作品里的故事往往成为了国风音乐的叙事背景。一起来听《清平调》。

历史长河中绚丽多彩的宫廷音乐，意境深远的文人音乐，博大精深的民间音乐，以及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而留存至今的经典民歌、曲艺、器乐等等，这些也都赋予新生代国风音乐创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和滋养。《湖光山水调》这首歌不仅采用民族五声调式和线性旋律的创作手法，还融入了江南小调的旋律语汇，描绘出了春风和煦、烟波浩渺的如诗画卷，也使整首歌具有非常浓郁的江南风韵。一起来听《湖光水色调》。

在编曲、配器等创作手法上，广泛运用民族乐器的多彩音色形态，这也是国风音乐创作吸收传统、彰显民族文化意蕴的有效路径。比如《秋风词》这首歌融合了古琴、碰铃、木鱼、唐鼓等乐器，营造了秋风的境界。《君士山》这首歌使用了二胡、古筝等乐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国风音乐带着当代人的审美旨趣深入传统文化宝库，同时在旋律、编曲、配器等层面积极借鉴融入现代音乐作曲技巧，比如在和声结构、旋律律动和音色组合上，国风音乐往往融合了节奏布鲁斯、摇滚、说唱等流行曲风，体现出当代时尚审美趣味，节奏明快，旋律清新。一起来听歌曲《风过谢桃花》。

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六零三五。
4: 说起云南，大家的印象里都是很多大山，而那些江河就被无意地忽略掉了。如果有人说云南是一个水资源大省，因此可能就会让人觉得有点突兀。可事实如此，云南的大河大江众多，长江的上游金沙江。

江就不用说了，还有东南亚的母亲河澜沧江湄公河，以及越南的母亲河沅江红河。你看，大家都知道长江，知道红河、湄公河，可是这些江河在云南境内的时候却有另外一个名字，这也许也造成了有些人的混乱。比如要说到珠江，大家都很了解，珠江的上游水系叫南盘江，它也发源于云南。还有缅甸的母亲河萨尔温江，它上游是怒江，在云南，以及伊洛瓦底江，它的上游也在云南。长江水系通向整个南方中国，珠江水系在岭南，而红河、澜沧江、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都是向南流向了东南亚半岛，最后汇入浩瀚的南海和印度洋。所以云南也可称之为南方大陆的水塔。云南的水资源总量居全国第四，地表水资源就有2200多亿立方米。从水源和大河数量来看，似乎云南都比较适合发展水路运输，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云南水运条件并不好，还远远没有达到设想。这主要是因为刚才提到的山，而且云南的岩石构造以石灰岩为主，很容易遭受雨水和河水的侵蚀。云南的河谷就大多极度深陷，形态就像一个 V 字形，河水的流速湍急，河床多险礁暗滩。如果是探险旅游，看着非常漂亮，可是如果是航运，条件就显得差了。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就是东南亚半岛国家，如果他们更稳定，而且经济更发展一些，那么也许对航道建设、水路运输的意愿会更强。但目前为止，也只是澜沧江湄公河通行了一些小船。这里说的船小，是相对于像长江水系云南的水富港，那里常年通行2000吨级的船舶，而且很快还要升级到可以通行3000吨。2000吨属于二级航道，而3000吨就属于一级航道。云南水富港2020年的货物吞吐量就有677万吨，在2020年云南的整个货运量也就是700-800万吨。一个港口就占去了绝大部分。拿国内来比较，同样因为广西贵州对水运重视，加大投资，珠江水系的航道已经延伸到云南的境内。云南的南盘江已经建成可通行300吨船舶的，这是五级航道，在2030年之前还要继续升级成500吨级船舶的四级航道。珠江水系上，云南也有一个港口叫富宁港。北边的叫水富，南边的叫富宁。这个港口在富宁县城直线距离50多公里外，那里原来有一个波爱镇，是云南和广西之间自古以来的一个通行要道。后来这里修建了百色水库，现在呢水面宽阔，水位很深，这里十分有利于建造很好的港口。从这里出去，广西百色的航道已经完全建成了三级可以通行1000吨船舶的航道。金沙江和澜沧江上也建立了许多电站，形成了数百公里的深水库区。这样的水深条件为通行几千吨上万吨的轮船都做好了铺垫。对于云南来说，可以通江达海的港口目前少，就意味着云南集中资源在建设与港口相配套的公路铁路运输体系和货运场站。在航道维护方面，目前投入也就少，相应的成本也就降低。这意味着在云南投入航运，产出相对比其他省份更高一些，更容易实现盈利。另一方面，云南各个州市也在投入自己的能力，开发自己的创造力。比如说澜沧江目前已经开通航道，可以到达老挝泰国，而在国内，临沧刚刚开通高铁，临沧就去打造了云南首条内河航运的精品旅游线。它依托的就是三座水电大坝截流形成的百里长湖美丽风光，同时挖掘宜人气候、绿色农产、生态、古树茶叶、原始森林等特色资源，把茶马文化

0: 水电文化，甚至啤酒文化都融了进去。这条航道北起于临沧的凤庆县，南部抵达临沧双江县，以澜沧江的干流临沧段作为轴线。澜沧江号称东方多瑙河，而临沧又是云南一个最后的秘境，所以在这一点上打造可以旅游观光的航行线路，确实也算是一种令人期待的行为。当然，作为水运来说，旅游只是其中一小块。澜沧江湄公河一江连了六国，这是一条黄金水道，东方多瑙河不是浪得虚名的。从2001年正式通航以来，鲜花水果、大米、橡胶，每天往来于这条水道上的船只，运输着沿岸各国的生活必需品，也承载着众多船员的致富梦想。当然，目前澜沧江湄公河从中国出去，主要通向四个国家，还不是六个。除了中国以外，还有老挝、缅甸、泰国。通行的范围，北边是中国的思茅港，还在景洪港以北，然后到老挝的琅勃拉邦，全长786公里，这一路有港口码头14个。境外航道原来通航只有100吨，经过整治已经提高到常年可以通航150吨，季节性200吨以上。境内的航道可以达到5级航道标准，常年通航300吨级。目前从事相关行业的人们都在等待着形势变化以后，货运、客运、旅游业的蓬勃开展。这里也真心为他们祝愿祈福，为云南六大水系、九大高原湖泊相关从事航运或者有船的人们真心的祝福。
1: 它是中国西南的澜沧江，它是东南亚最长的湄公河，在它的孕育下，独特的灿烂文明跨越国界，绘出自身水系的精彩画卷，让我们穿越时空，感受湄公河边人物的生动片段，探索湄公河独一无二的文化与生命。同饮一江水。
2: 每年1月，洞里萨湖的水退回湄公河，又一个捕捞季开始了。洞里萨湖渔民的家是流动的，他们随着湖水的涨落过着迁徙的生活。旱季来临，湖水退去，鱼群出现了，渔民的家开始向湖心移动，去收获他们的希望。45岁的尹耿立一家是洞里萨湖上的渔家之一，他有7个孩子，5个女儿，2个儿子。在洞里萨湖，一个渔民的家庭里有10来个孩子是很普遍的事情，孩子越多，劳动力越多，家庭收入也会越高。每年6到10月，雨季来临，水不断涨，他们又要向岸边迁移，直至到岸上安家，一年中至少要迁移5到6次。洞里萨湖的渔民是世界上最勤于搬迁的人，迁移的地点是根据水位的深浅决定的。渔民们一般选择距离湖岸1-2公里远、水深1到2米的水域安营扎寨，上千户渔家彼此连接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水上村寨，继续着祖先们打鱼为生的生活。雨季，洞里萨湖吸纳湄公河洪水，面积扩展到10,000平方公里。旱季，它又把水还给湄公河，湖面缩小到2700平方公里。它调节平衡着湄公河的水量，也调节着东南亚的气候。洞里萨湖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最大的湖泊和天然渔场，是镶嵌在柬埔寨大地上的一块活着的黄金。著名的吴哥遗迹群坐落在洞里萨湖的北岸，千年来它取之不竭的渔业资源抚育了伟大的高棉文明。

渔民们总是在黎明前就出湖捕鱼，早上五点左右是捕鱼的最佳时机。他们通常在距渔村两三公里远的水面展开捕捞活动。大女儿芝辣是母亲尹耿丽的得力助手，每天捕鱼前，母亲都要和她商量下网地点。茫茫大湖，选择在什么地点下网非常重要，这既需要有捕捞经验，也要靠运气。尹耿丽家使用传统的拖网，捕捞一次需要一两个小时，这是洞里萨湖渔民最有效的捕捞方式。澜沧江湄公河上的渔民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捕捞多种多样的鱼，这条大河孕育了世界上最丰富的淡水鱼类生态系统，鱼类多达1700多种，鱼类多样性在世界大江河水系中名列第二，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确定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淡水鱼类生态区之一。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鱼类资源对整个流域内生活的6500万人的生计至关重要，是他们获取蛋白质和营养的主要来源。据统计，次区域淡水鱼类的年捕获量在180万吨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淡水渔业。鱼鹰是渔民的猎手，下水前主人用糯米稻杆将鱼鹰的脖颈箍小，这样他捕到鱼的时候才不会吞下去。捕到鱼后，主人会用小鱼虾奖赏他们。40岁的黄六七从小就跟着父亲在江上捕鱼，父亲过世后，他就与叔叔黄运八、哥哥黄六四一道合作捕鱼。黄六七的父亲留给他们的遗产就是这群鱼鹰。捕鱼一般在傍晚开始，一直持续到天亮，气灯吸引了鱼群，鱼鹰也能准确快速地捕到鱼。一只鱼鹰一年可以捕鱼500公斤以上，在主人发出的激励声中，鱼鹰充满激情和灵性，这样他们就能捕到更多的鱼，这也是祖辈传承下来的方式。早上，黄六七与妻子去镇里赶集，把打来的鱼趁活卖掉，活鱼可以卖出好的价钱。捕获丰饶使尹耿丽一家的打鱼生活很快乐，这样的生活在11世纪吴哥古迹的壁画中就描绘过。1000年来，人们打鱼的工具变化着，曾经是叉子、木船，现在使用机动船和更大的网。人们对鱼类的需求比古代更大，而洞里萨湖依然是过去的那个洞里萨湖，鱼类也没有因为捕捞工具的先进更多起来。可尹耿丽他们认为应该永远这样快乐下去，一代又一代人。

0: 要是捕捞顺利的话，渔民就可以提早回家到市场交易，否则他们就要在湖上吃饭，然后接着干。
1: 龙家康不让白人开张啊，有那个呢，所以干哎个么，这个么哎个么不来呢，不来呢，知道。
0: 这一天从早到晚，他们都没有打到鱼。

过去，银耿利一家在离他们家不远的水域就可以打到鱼，要是鱼少，就不断地更换地点，或者再走远一点。现在，他们走得越来越远，经常是忙了一天，最后却一无所获。

0: 黄六七叔侄三人的鱼鹰忙了一夜，没有捉到几条鱼。现在水里没有多少鱼了，鱼鹰没有捉到鱼，也要吃东西。
1: 鸭鱼钓不到，就没得钱。回来。
0: 为了养活鱼鹰，黄有七只有去市场买鱼来喂养它们。每只鱼鹰每天要吃1公斤左右的鱼虾。
1: 好了，我去。好了。娃子的故事，
2: 今天我们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
3: 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
4: 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
0: 黄六七有一儿一女。

0: 渔船终于可以开动了。雨水让林耿立全家都欣喜不已，湖上没有水就什么也没有，只要有了水就有希望。
1: Ha ha ha!

鱼鹰也越来越难捕到鱼。尽管鱼鹰的脖子越勒越紧，但小鱼也很难捕上几条了。黄六七和哥哥决定夜间为游客们表演鱼鹰捕鱼，这样也许能多挣些钱。黄六七在竹筏上安装了一台发动机，这样竹筏就能与游轮同步前进。他的竹筏成了一个供鱼鹰表演的水上舞台。黄六七每晚表演两次，每次让游客拍照大约一个小时。尽管黄六七用尽了力气，但收

0: 或不多，多数时候收入也就能抵消发动机的油钱而已。这天晚上，黄六七把藏在心里很久的想法说了出来，他要卖掉鱼鹰。
1: 卖掉就是妈子问你，
2: 拿那些笔钱那个工资，一千多万好鱼，我最多做挖个三把鸡。哪天你看，鲜又多，看岸上又红袍又电鱼，哪天你看就可以让个二道鱼钱，还有鱼呗。那以前我来做工，如果叫我来升官了不？搞来搞他来升官，哪天来了来的那个样子，那个跟着来的。当时我的也赖了那个根，我何必不能麻痹我？我何必害了个门呢？
1: 又别那个四周，妈的，七六万钱就熬软了。
2: 求西功劳，求了先别也蛮好的。哪个些好搞？就搞那个东西。洗个菜就影响两两几，一公个搞上几八块钱嘛，哎，你去拉都那几八块钱没？是吧？谁跟我都丢，我们跟我不要干净了。从西养到大，养到漳州，啊，养的就像俺话养猪的那个养，啊，咱用一吗？俺那是表办法。
0: 水流带着鱼群回到了洞里撒湖，尹耿立要抓住这个时机，他不抱怨运气，只能要求疲惫的孩子们更加努力，在进补期到来之前多一些积蓄。
3: Lang tak kau hai, lang tak kau say, lemah ni tak kau mah.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

每一个春天的夜晚都应该是温柔、温和、温暖的凉夜吧。你好，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今夜呢，我们要跟随两位朗读者一道去邂逅日本的国民诗人宫泽贤治。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诗人的天职究竟是什么呢？在诗歌与诗人都不再成为焦点的当下，今夜却尤其要把更多的时间与空间留给那些逝去的或者在当下的边缘坚持诗歌创作的人们。正像语言的尽头是音乐一样，语言的极致是诗歌。对于诗歌与诗人，最好的品读方式也许就是倾听了。

宫泽贤治的故乡在日本东北的岩手县花卷市，不畏风不畏雨是他的名句，无人不知。1929年，美国引发世界经济大萧条，也殃及日本。1931年，东北又遭遇冷害，农村陷入危机，贤治卧病，时当深秋，在笔记本里写下这首风雨诗。死后被发现，全诗没有主语，但可想而知，他要和农民们一起干旱时流下眼泪，冷下时坐立不安。他说过，整个世界不幸福起来，就不会有个人的幸福。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花卷也受灾严重。闲置的诗句让人们鼓起抗灾的勇气，不向风雨低头，不能输给灾难。而且全世界都唱起了不畏风雨，为日本加油。贤治出生于1896年，出生前的6月，岩手县沿岸遭到大海啸袭击。出生后4天，岩手县发生7级大地震。似乎他生来就必须不畏风雨，不畏冬雪和酷暑，也不畏地震与海啸。佛教、文学、自然、农业、音乐是他人生的要素，可惜只活了37年。病故那一年，岩手县也发生地震。短短的一生，大约写了800首诗，100篇童话，但生前只出版了一本诗集《春天与阿修罗》和一本童话集，要求很多的餐馆，是自费出版，大半卖不掉。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名气，但死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从他的作品及生活方式读出人

0: 文主义、和平主义，近年又联系到环境运动，予以高度评价。闲置热爱自然，憧憬宇宙，关心科学。有人统计过，他作品中出现的植物有500多种，动物140多种，其中鸟类51种，哺乳类41种。诗文中地质学及哲学、宗教等的用语很多，还混杂几种外语和岩手方言，简直像语言博物馆。19岁的闲置考上盛冈高等农林学院，这是日本第一所国立的农学、林学以及兽医的高等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盛冈离花卷不远，闲置所在是那位用英文撰写了一本《武士道》的新渡户道造的故乡，出产如今中国人大肆喜好的铁壶。闲置从小对矿石矿物感兴趣，被叫做小石头。他的童话代表作之一《银河铁道之夜》中写道，这沙子都是水晶，里面燃烧着小小的火苗，所以学习地质学、土壤学如鱼得水，从此跟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30岁时辞掉薪酬优厚的农学校教职，撰写《农民艺术概论纲要》，开设农民讲座，要把为了吃的农业变成为了快乐的生活的农业。那时候日本的农村跟中国一样，岩手县因冷害、干旱等天灾经常闹饥荒，现今旅游到那一带还能处处看到遗留的饿死供养之类的碑石。他家开当铺卖旧衣，生活富裕，但通过父祖的生意看见了农民生活的困苦，觉得家业很可耻，不愿意继承。公泽家信奉佛教，代代信的是净土真宗，而他18岁改宗法华经，无欲无求，绝不发怒，总是平静的微笑，对所有事情不过分思虑，始终不渝。他认为今后的宗教是艺术，今后的艺术是宗教，有志于法华文学。25岁开始写童话，自信足以惊倒当今的日本文坛。闲置的文学语言独特，富有幽默感，至今打动人心的是那颗慈爱之心。虽然很热爱，却终于为专事写作。毕竟受家庭影响，在东京还谋划过经营人造宝石业。小时候被叫做小石头，晚年在碎石厂工作，仿佛是一种宿命。日本的传统屋房是木造的，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化，砖石成为摩登的结构，如几年前复旧的东京站。闲置到东京推销建材产品，精疲力竭而病倒，回花卷养病，写下风雨诗。2年后的1933年9月21日病故。著名作家井上夏说，闲置是人的样板。
1: 感谢今晚的第一位朗读者玫瑰带我们来到宫泽贤治与他的时代。接下来请出曾经在日本留学工作生活多年的高南老师，来为我们用日语原文朗读宫泽贤治的《不畏风雨》。

0: 不畏雨，不畏风，也不畏冬雪和酷暑，有一个结实的身体，无欲无求，绝不发怒，总是平静微笑。一日食玄米半升，以及味增和少许蔬菜，对所有的事情不过分思虑，多听多看，洞察铭记。居住在原野松林荫下小小的茅草屋，东边有孩子生病就去看护照顾，西边有母亲劳累就去帮他扛起稻束，南边有人垂危就去告诉他莫要怕，北边有争吵或冲突就去说这很无聊请停止，干旱时流下眼泪，冷下时坐立不安，大家喊我傻瓜，不被赞美也不受苦，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1: 我想起了一位在3年前病故的日本著名的民谣歌手森田童子的一首歌，歌中唱道，假如有一天我悄然逝去，愿你就此静静地将我忘记，实在寂寞难耐的时候，就去我生前喜欢的油菜花田里哭泣吧。我想，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每当那些诗句和那些歌声传来的时候，旁人是否听得到我们被感动的哭泣，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感谢你今天的倾听，也感谢今天的两位朗读者高南老师与玫瑰，更要感谢逝去的诗人与歌者陪伴了我们夜晚的这段时光。我是燕子，下一个夜晚再会。

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一处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诗人之一，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颂咏的《钗头凤》。自从那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首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旧词。

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交消透。

0: 汤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说，他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陆游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原壁间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是钗头凤，那是唐婉的词迹。
1: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雨间心事独与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秉魂长思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
0: 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